0: 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0: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3: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4: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5: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6: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

0: 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雷秋·乔伊斯《一个人的朝圣》，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是一个65岁的老人自我救赎的故事。哈罗德是个退休老人，有一天他收到老友奎尼的来信，说他自己癌症晚期快死了。哈罗德准备寄一张慰问卡，走到邮筒前，突然改变主。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浅浅岁月》，叶童、谢君豪领衔主演。我是看到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开始难过的，有些情感不是所有人都能懂，真的是很久没有为一部电影而大哭过了。这部电影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全是细碎又日常的片段，像极了我们走过的平凡日子。那些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温柔，那些不经意间的陪伴与牵挂，轻轻戳中了心底。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到底有没有用？直接说答案，有用。首先我们要知道睡不着闭眼躺着大脑有没有的休息，这要看脑电波。当你清醒着的时候是贝塔波，睡着的时候，入睡期是

0: 要向广东人学习。广东祛湿神器的入门选手就是祛湿糖水，面对暑气不能贪图生冷，温温热热才更合脾胃。炎炎夏日，广东的快乐小甜水标配，陈皮海带绿豆沙必不可少。清水洗净食材，将绿豆和切丝的陈皮加水熬煮，小火加温，充分发挥陈皮清香，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腾中开花，汤水变成粘稠的沙糊状，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融为一体。在夏天的糖水店里，常见的组合有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热一碗下肚，脾胃瞬间舒畅。冰凉畅爽的冰镇糖水自然没人不爱，但只有当你在湿热面前决定为脾胃舒适让步，从尝试第一口热糖水开始，才算是合格的祛湿斗士。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上午的10点钟，来刷新一下这个点位的实时资讯。金价大跌，有网友说啊，每天都在赔钱，有商家呢囤货资产缩水超百万，已经跌了一辆迈巴赫了。世界杯的第17日啊，英格兰头名晋级，

发这个名字记得与乐队的音乐风格十分贴切，又 soul 又 chill， 以90年代的英伦摇滚为灵魂，融入了草根和迷幻摇滚的元素。这是一支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好的乐队。天气晴朗，白日梦想，他们的音乐中饱含着明亮的属于爱与自由的积极色彩。不出意外的话，灵魂沙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少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这是一支从内到外打破乐界定律的音乐组合，团员们并非是科班出身，也非唱片公司的从头培训，成员们来自

锅，称隧道呢是新建的，没有通车啊，里边挺凉快的。当地呢交管部门呢已经这个发布了严肃的批评。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舒克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结冰水、冷冻矿泉水、便利店的热销货，半冰块的状态可以使矿泉水一直保持着冰冰凉凉的口感。独立是结冰水乐队的态度，基于个人审美、个人表达，不受公司、不受流程，甚至不受观众的限制，完完全全是一种作者自由的表达。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作为观众的我们从来都不缺迎合市场的表达，个人化的遵从内心的表达是结冰水赠予听者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少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皇后皮箱乐队。一支成立于2008年的台湾摇滚乐队，以独特的迷幻、复古和独立的风格著称，深受英美60、70年代摇滚乐的影响，融合了布鲁斯、R&B 等多种元素。皇后皮箱被誉为是台湾乐团中的异类，媒体形容他们的音乐是旋律出色的老英式摇滚。他们的创作像是一出黑色喜剧，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乐团用幽默与自嘲的方式，让严肃的事儿变得轻松，有个性又不失温暖。他们的音乐风格迷人，表达生活与爱情。

民族乐器为核心驱动力，加入电子乐器及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融合了宗教、迷幻、自由、即兴等多种个性化的风格元素。主唱杨宗勋说，乐器只是一种工具，他认为这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不错，他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加入到音乐当中。所以乐队的风格其实是民族乐器和摇滚的融合实验。不少人听完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飞升，而是西域敦煌丝绸之路，夕阳下的沙漠中行走的驼队一直前行，直到星野照耀在银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指控接受调查。事发是今年三月，警方呢已调取酒店监控。6月28号凌晨，恋与深空制作组发布公开信，就第六位男主敖隐的上线啊，引发玩家的关注，做出了回应。欧洲今年夏天呢，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浪天气。本周气温是屡创历史新高，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呢是打破了历史高温记录，多地的气温啊突破了40摄氏度。这股致命的热浪呢，已经造成约1.5万人死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说，将在数周之后啊辞去总统职务，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总统的职责。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舒克播报，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活风行运，潮流新生，新龙门客栈，一剑破长空。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田又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响。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以搁浅的人、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复杂鼓点引领的强烈节奏，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
1: 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私下里，他说话温和，但坚决不改。除了主唱，韦一夫还负责歌词创作。对许多乐迷来说，柏林护士的英文歌词塑造了乐队的主要形象，优雅而叛逆。

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办，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和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了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潮生活，新推官。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桃胶雪梨清凉水。平时喜欢口干上火、喜欢清淡养生饮品的朋友一定要来听一听，这款桃胶雪梨水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低糖润喉，做起来呢也很省事儿。桃胶提前泡发煮软，放冰箱存着，雪梨去皮切块，备好冰块和少量的冰糖水，雪梨块压两下释放清甜汁水，和桃胶一起呢放进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凉白开，少量的冰糖水呢调个味道，雪梨润嗓

0: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潮生活。

三人薅以旧换新的漏洞，短短两个月时间，零元购3711件家电，转手倒卖牟利，涉案上百万元。被抓的时候呢，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堆满了库房，场面也是触目惊心。6月28号，抖音黑板报发文称，诋毁袁隆平成果网红被无限期的封禁，相关的账号发布故意扰乱社会经济发展秩序，亦引起公众恐慌的不实信息，违反了抖音社区的自律公约，已经处置无限期的封禁了。每天都在赔钱，经营的价格呢是一起大跌，有商家囤货资产缩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2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

没有什么不可舍弃呀、啊。执子之手，相恋人为柴米油盐和气啊。不论身处何方何地，红都得相思多采撷。睹物思人，哪怕离别，想到青奈人。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享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4: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5: 我的小舅舅。
6: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7: 可我不抽烟呢。
8: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9: 打什么？
3: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1: 6月27号上午，杭州太子湾公园的碧波荡漾的池塘边啊，一群羽翼渐丰的小鸳鸯迎来了鸟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它们跃跃欲试，扇动稚嫩的翅膀，反复的练习飞行。而其中呢，一次飞行的长度超过了100米，这标志着这群小家伙即将真正的飞上蓝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已经结束了，32强全部产生。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一女子看到家中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啊，明显的憋气了。她本来呢想剪开再丢弃，结果呢剪刀刚刚碰到氢气球的瞬间就发生了爆炸，女子手被烫伤，头皮呢也是被烧掉了一片。消防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啊，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梁朝伟64岁生日，刘嘉玲晒贴贴贴合照告白，谢谢你陪我走过所有的风景，结婚18年甜蜜依旧。以上资讯是由高兰编辑播报，感谢各位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与深空制作组发布公开信，就新游戏角色敖隐上线引发的玩家关注做出了回应。曾两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乌拉圭队二平一负无缘晋级世界杯32强。有报道称，乌拉圭足协已经取消了球队的包机安排，球员们将自行坐飞机返程。梅西又入一球，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伊朗遗憾出局。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已经接诊多例，冷中暑的表现和热中暑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这些。所以空调别打太低，出门前也最好先让身体缓缓，也适应适应室温。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介海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同样是赛场猛将，穿搭风格却天差地别。篮球偏爱无袖背心，而足球队员常年身着短袖球衣。你要知道，这都是运动需求催生的设计。篮球比赛，运动员的手部动作比较多，无袖背心动起来方便；而足球比赛，没那么多手部动作，自然也没什么穿无袖背心的需求了。而且，国际足联也不让穿无袖啊。喀麦隆国家队就曾经想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周游亲探。周游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近年来最有后劲儿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从轰动一时的《麒麟》再到这部全新的《亲探》，一步比一步后劲儿大。明朝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爆发，明英宗被俘，大明朝差点就此灭亡。于谦密令叶不收、朱抗前往山西一带查明土木之变的真正原因，而路上朱抗结交了英国公家的叛逆公子、泼辣强悍的女兵田周姐，三人。

0: 之变的真正原因。而路上，朱抗结交了英国公家的叛逆公子、泼辣强悍的女兵田周姐，三人结伴来到边关，越查越发现这背后的真相有些触目惊心。有一个词叫系统性崩坏，我觉得这篇小说就是很好的诠释。当一整个体系从架构到组织都全然溃烂，即便再来多少个超级个体，也都无济于事。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智新生活。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他们自己说要用甜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中的假象。这是一支2018年成立于厦门，现居上海的 Indie Pop 乐队桃子假象乐队。听众评价他们的音乐仿佛亲密好友与你在卧室夜聊，柔和语调串联都市的生活片段。但是乐队自己强调，这并不是小甜歌团，失落、失恋、失眠、失去联系才是他们反复书写的本体。外表甜美，内核实则丰盈。

0: 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为什么你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你的大脑有两套系统，系统一负责快速反应，系统二负责深度思考。问题是系统一太强势了，它会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这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代表作，他用一生的研究揭示了人类思维的各种偏差和陷阱，比如锚定效应。你看到一件衣服原价1000，现价500，你觉得超划算，但其实这件衣服的成本只有100元，你还是被坑了。比如损失厌恶，你丢了100块钱的痛苦远大于你捡到100块钱的快乐，所以你总是害怕失去而不敢冒险。这本书最大的启示就是如何时刻提醒你，成功的关键不是运气，而是深度思考的能力。
2: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16:00。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一广告。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1米，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剧情叫做《爱的季节》，哇，简直就是把玛丽苏浪漫焊死在了屏幕上。谁能拒绝阳光、沙滩配上甜甜的爱情呢？《爱的季节》真的是把我看的玛丽苏 DNA 都动了。蔚蓝海岸的治愈风光，加上颜值爆表的主演阵容，每一帧都像是夏日限定画报，随手一截都是壁纸级的画面。海风、白裙、落日吻，浪漫元素直接拉满，没有狗血的虐恋，全是不费力的甜，笨拙又真诚的告白，不经意的肢体碰撞，还有藏在笑容里的心动，甜而不腻的玛丽苏感。看完我只想说，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节奏轻快又治愈，笑点和糖点平衡的刚刚好，适合窝在沙发里配着冰饮慢慢看，看完直接心情那就是 up up up， 满脑子都是粉红泡泡。剧荒的宝子们速冲，这部浪漫爱情轻喜剧绝对是解压治愈的不二之选。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0: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姐泡面人。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福寿螺明明能致命，为什么名字叫福寿呢？福寿螺的籽，可能许多朋友哪怕没见过实物，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那种很艳丽的粉色的，一坨坨的，密密麻麻的，粘在那些水生植物的根部，很难清理清楚。反正大家都讨厌这种螺，明明讨厌它，为什么叫福寿呢？说到底是为了好卖。耶，福寿螺现在没人吃啊，都泛滥成灾了，还有人卖这玩意儿吗？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福寿螺其实是作为食用螺被引进回国的。这玩意儿啊，一个能顶田螺3-4个大，肉多又好养，随便喂一点浮萍就能长，繁殖力相当强。养殖户为了让它卖得更好，就取了一个福寿螺的名字，寓意这么好，买的人肯定不少吧。当时福寿螺去

0: 女泳者说非常不适，因为一个游泳馆私自拍摄泳客影像，涉嫌侵犯多项合法权益。世界杯战况，韩国被淘汰，无缘32强，刚果金3-1胜乌兹别克斯坦。一贵州男子自述在河滩捡到石头，酷似人脸，自带鼻梁、眼窝，还有3颗牙齿。他说：“太神奇了。”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蓉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FM 99.6，好生活，潮生活，音乐。

0: 当他最后站在山顶，风吹起头发，眼神终于有了光，我直接就爆哭。那不是胜利，而是自愈，是一个人把自己从深渊里拉了出来。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失恋、迷茫、内耗，撑不下去，一定要独自看完这部电影。他会轻轻地抱住你说，别怕，走下去，路会带你自愈，你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强大。允许自己崩溃，更要学会治愈自己。你的荒野只能自己走过去，但走过去就是重生，不是吗？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谁懂啊，家人们？看完《涉足荒野》这部电影，我直接又被狠狠的治愈，又被狠狠的戳痛了。这部豆瓣8.0分的女性成长神作，没有鸡汤，没有开挂，只有一个破碎到谷底的女人，用1100公里荒野徒步，把烂掉的人生硬生生的走回了正轨。社恐、迷茫、崩溃期的女生必看。后劲大到我真的有点想立刻收拾行李出发了。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女主谢丽尔的人生跌到了最黑暗的谷底。母亲离世，婚姻破碎，自甘堕落，把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连自己都讨厌自己。走投无路的她，没有计划，没有经验，甚至连背包都扛不动，却凭着一股风劲，独自踏上太平洋屋脊步道，用1700多公里的孤独行走，救赎支离破碎的自己。这部电影最狠的地方就是完全不美化苦难，她不是什么勇敢的探险家，只是一个被生活打垮的普通人，狼狈、脆弱，想放弃。边走边骂，像极了在人生里挣扎的我们。可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有力量，自救的人从来都不是从不崩溃，而是崩溃之后还能继续爬起来往前走。全篇

0: 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2: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水。夏天呢，就爱喝这种滋滋冒泡的清爽饮品。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甜开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操作起来也是毫无难度。准备一块新鲜菠萝，无糖气泡水，冰块，想吃脆小料的再备点椰果。菠萝呢切成小块，稍微的捣几下，把甜甜的果香捣出来铺在杯底，放上椰果，装满冰块，顺着杯壁慢慢的倒冰镇气泡水，防止气泡溢出来，完全不用糖浆，全靠菠萝本身的甜味来提味道。气泡在嘴里炸开，搭配浓郁的菠萝果香，清爽不齁甜，一点都不厚重，前后两三分钟就能做好了。家里来朋友的时候招待一下，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候喝，也都是非常的合适。闷热的下午来上一杯，心里的烦躁一下子就消散了，步骤也是特别的直白，听完之后你就会做了。
3: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如果这会儿您正在减脂怕长胖的小伙伴，这款零蔗糖青瓜青柠苏打水啊，就放心的冲吧，清爽解腻，两分钟就能够完工了。嫩黄瓜、小青柠、无糖苏打水、冰块，再来几片薄荷叶就齐活了。黄瓜切薄片，青柠掰开挤进果汁，全部的放进杯子，薄荷叶呢搓一搓丢进去，增加凉爽感。装满冰块，缓缓地倒冰镇苏打水搅匀，全程不用蜂蜜冰糖，纯粹是靠自身的果蔬清香来提味儿。黄瓜的清爽搭配青柠的微酸，薄荷喝下去从喉咙一直凉到心口。吃完大餐或者是运动过后喝上一杯啊，真的是解腻又补水。食材呢便宜又好找，不用煮不用泡，随手调配，而且呢流程简单到不用刻意的去背诵，听一遍就能够在家轻松的制作啦。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

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韩国队、伊朗队被淘汰，32强对阵表比赛时间都确定了。伊朗队队长怒斥国际足联，这届世界杯是场灾难，我们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参加比赛，这不公平也不合理。 德国东部地区测得41.5摄氏度， 创下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常伟播报，感谢收听。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关心，还是会想你。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从没觉得自己聪明。

0: 选我的。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

0: 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5: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6: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7: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8: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9: 家暴不是家务事，向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

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2: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3: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2: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4: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5: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6: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7: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8: 家暴不是家务事，向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9: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1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1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1: 对。

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is coming。

过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也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爱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小时，
1: 我们在说国小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生产，
1: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2: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3: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4: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5: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6: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5: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6: 全都有。
5: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60秒能做什么？
5: 支付宝到账，
6: 钱到账了，
7: 兄弟们开工，
8: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7: OK， 搞定。
1: 60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60秒还能做什么？
9: 是否确认转账？
1: 60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10: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0: 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1: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2: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3: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旅行，你想看什么？
5: 别吞，别挤呀！
4: 想和谁分享？
6: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4: 又为什么出发？
7: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4: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8: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8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

0: 雨。那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就要出梅了，具体日期静待官宣。
1: 我们差不多还要熬一周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耐心的等候。同时呢，这两天如果说风雨比较大的时候，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3: 早高峰 News Online
1: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即使你没有去看演唱会呢，可能刷一刷朋友圈也会发现不少的朋友去了啊。
0: 是
1: 上周末呢，杭州的空气里据说满是小音符。据不完全统计啊，周六周天两天呢，市区共有六场演唱会同时唱响，演唱会现场的观众人数超过了10万。那么上周六呢，是晚上尤为引人注目啊。那一晚呢，杭州首次迎来了演唱会的四馆齐开，梁静茹、周传雄、王铮亮和袁娅维在黄龙和奥体两大片区域的四个场地同时开场。那么当晚现场的观众啊，据说就超过了8万人。而目前呢，杭州大型活动单日单场的流量记录是2025年3月世界杯预选

0: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激活早高峰。
1: 7:10，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从河北邯郸到浙江的杭州，有1000多公里。而一位父亲带着全部的家当，只为了给8岁的女儿彤彤求一条生路。几天之前呢，杭州有媒体报道了李爸爸卖房救女儿。

0: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介海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同样是赛场猛将，穿搭风格却天差地别？篮球偏爱无袖背心，而足球队员常年身着短袖球衣。你要知道，这都是运动需求催生的设计。篮球比赛运动员的手部动作比较多，无袖背心动起来方便，而足球比赛没那么多手部动作，自然也没什么穿无袖背心的需求了。而且国际足联也不让穿无袖啊。喀麦隆国家队就曾经想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穿无袖球衣，但是被国际足联驳回了。哎，理由就这么简单。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3: 7:19，接入此刻的体坛现场。在经历了间歇期的休整之后，浙江绿城昨晚迎来了本赛季中超联赛下半程的首场比赛，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在本赛季的首轮交锋当中，绿城曾经在主场2-0战胜过对手。本轮再次交手啊，浙江绿城却以1-3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三球被对手逆转。截至目前呢，浙江队在这个下窗期呢，并没有官宣任何的人员补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进入下半赛季之后啊，浙江队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面对接下来

0: 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那一年，也许你驾着爱车在上班路上，那一天可能你无意间上了一辆出租车。你和那么多人一样，早已爱上了我们的频率。陪伴是舒适，陪伴是亲近，陪伴是认同。激活早高峰，

0: 在四川省宜宾市的高县发生了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三级应急响应。
1: 29号，温网迎来第一个比赛日，吴一丙、张帅、郑钦文、王星宇冲击第二轮。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

0: 为 A 组小组赛当中啊取得了1胜2负的战绩，最终排名第三。韩国队未能晋级32强，在小组第三名共12支球队当中排名第10。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此次韩国队没有能够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感歉意。
1: 那么的确啊，洪明甫呢是韩国足球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也曾经执教过浙江绿城队啊。那么球员时代呢，他136次为国家队出场，队史排名第二，与车范根并列，仅次于孙兴慜。从教之后，他在韩国多级国

0: 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1: 7:50，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不少的朋友啊，还是想尝一尝啊，窗口期只有30天的这个新鲜水果，那就是杨梅了啊。想购买杨梅，是不是又担心品质和之前爆出的产地问题呢？不用纠结，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给你100%的安心消费。那么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而有保障，100%的安心消费。那么作为仙居官方认证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而有保障啊。那刚才说了，每一颗杨梅呢都和乒乓球差不多大小，最高级别的果实呢更是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些。每天凌晨时分呢，手工采摘，最大程度的能够锁住鲜果的本味。下午5点前呢，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为你一路保鲜到家。微信公众号搜索民生996，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了解购买详情了。
2: 我们有3款精选的规格任你选择，45颗实惠精选装呢，仅仅只需要89元；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己吃呢清甜过瘾，送礼的话体面有心意。快递迅速发货，只为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呢，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大家现在在民生996

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再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仙居大杨梅。

0: 生活新推观。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仙居冬葵杨梅正当时，一大口下去，满满果肉的冲击力，这个夏天你领略到了吗？咬一大口解暑的鲜果，酸甜丰沛的汁水溢满整个口腔，就像是在喝天然果汁。嚼着颗粒感十足的果肉，更是爽到在齿间像放了一场烟花。酸甜比恰的好处，生津又解暑，瞬间所有夏日里的暑热烦闷都一扫而空，整个世界感觉都清凉了。各大只是冬